0: 你算什么战友啊？
1: 不是战友吗？
0: 他比这边要的战友多。
1: 战友。
2: 在吗？
3: 二组 J201 战三。
2: J21.
4: No tax plate on a white Lincoln SUV, Highway 31, Little Caesars.